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作为一名徐动型脑瘫患者，方瑜无法像正常人一样说话，全身上下只有脚能动。虽然身患重疾，但他的思想是灵动的，他坚持用文字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和向往，用还算灵活的脚趾写出了属于自己的生命圣歌。最近宁波市作家协会会员方瑜的诗集《子夜圣歌》由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出版，这是方瑜的第一部作品，收录了他近20年来创作的200多首诗歌。今天的乐听中国人物故事，就让我们走进残疾人作者方瑜用脚写就的生命圣歌。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方宇的笔名叫子叶。1987年出生于江北区慈城镇，因为早产，他出生时仅有3斤6两，身体十分羸弱。出生第40天，他患病了，不能自主控制行动。时间一天天过去，他却脚不能走，手不能握，说。

话含糊不清，甚至连面部表情也难以自控。从记事起，当同龄人在蓝天下奔跑嬉戏时，他只能蜷缩在十平方米的小屋子里，看不到外面的世界。视线到不了的地方，阅读却可以。于是方瑜下决心要学会汉字。因为无法接受正常的学校教育，方瑜看电视节目，靠听声音看字幕，自学了3000多个汉字。方瑜在微信对话框中打出了这样的话：读了10000多本书，每天最少读4个小时。有了阅读的积累，渐渐的眼界宽了，思想多元了，也更自信了。环顾方瑜的房间，2个书架上堆满了书。方瑜妈妈说，她常常一箱一箱的买，现在家里到处都是书。每次去书店或图书馆，方瑜都会带回好几本书，如果实在拿不动了，她会将书籍封面拍下之后进行网购。书买回来后，方瑜就陷进装有4个轮子的沙发里，把书放在茶几上，左脚踩住，右脚翻页，一本一本地读下去。累了就调整一下因四肢不平衡而歪倒的身体。长期的阅读习惯使方瑜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基础，身体的残疾则赋予他敏锐的心灵触觉，写作成为方瑜表达的重要方式。18岁那年，他让妈妈买来电脑，并且学会了用脚点击鼠标打字，一点一点敲出20多万字，有诗歌、杂文，还有小说，不少作品发表在他的个人公众号《子夜的歌》里。方瑜说，《子夜圣歌》是他的第一部诗集，写作时间跨度近20年，识字以来他一直在写诗，坚信有一天可以集结成册，被热爱文学的朋友们欣赏和吟诵。无法正常表达的方瑜，为了让读者了解他的这本诗集，在电脑上提前写下了这些文字。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今天的乐听中国人物故事，就让我们走进残疾人作者方瑜用脚写就的生命圣歌。子夜圣歌分酷劳、甚美之欲、观世、常物相望，子夜得歌五集，诗作是欲独特，语言个性鲜明，或幽邃深沉，或激越犀利，发人深思。他对自己的第一首诗印象深刻，他说，从一个视频中看到一个画面很美，这个美的瞬间被他用文字定格。他说那一刻他听见了花开的声音，爱在瞬间绽放成了笑靥，也在瞬间枯萎凋谢。他的不少诗歌的题目取自唐诗宋词，诗句中有不少典故。他说从识字之初他就深深地爱上了中国古典诗词，可以起舞弄清影，也可以一览众山小，可以采菊东篱下，也可以治君尧舜上。他在这本书中融入了很多的古典诗词典故，希望把这份力量传给更多的年轻人。出版诗集是方瑜在2023年初的新年愿望。宁波市江北区残联了解到后，主动联系方瑜，并且为他联系慈善文联，为他争取经费。在各方大力支持下，子夜圣歌顺利出版。诗集出版后，方瑜觉得浑身充满了干劲，说出了好几个愿望。他说，首先他想推广这部诗集，他想先给周围人看看，收集大家的看法。在他加入的夜猫子研究所微信群中，不少人申请为他写书评，还有人表示愿意成为宣传子夜圣歌的自来水。接下来他准备再出一本书，并且已经付诸实践。他说2024年想采访几个残疾人朋友，然后写一本纪实文学，希望方瑜能够梦想成真。

0: 康不说话，默默陈列，背后的故事由你去揭晓。
1: 他会说话，无需开口，历史的真相就藏在细节。
0: 文博云游记，
1: 一物一世界。

0: 我是谁？是彰显平衡与力量的枕头。马鞍造型，器形端正，助于两端的力牛相背而立，健硕威武。虎狮牛组图清晰精细，牛象征财富与生命，虎代表权威与力量，动静相宜，是古滇国人民关于生命的重点表达。虎牛同枕，国家一级文物，宽79.4厘米，厚10.9厘米，高25厘米。铜枕一侧的上下端装饰着双弦纹那套水波纹，左右两端装饰着栅格纹，底座的一侧中间铸有两组虎狮牛的组图浮雕，浮雕周围局部可见刻画纹及卷云纹。枕面的中央规则排列着三个长方形孔，充分显示滇文化青铜器的特色。云南省玉溪市博物馆副馆长王希。
1: 虎牛铜枕呢，是1972年在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古墓群的遗址当中发现的战国时期的青铜器。那么发现的时候呢，枕头上呢还有头骨的残片和耳环等物品。从造型上看呢，铜枕的两头上翘，中间下凹，体现出了对称平衡的美感。立于枕头两端的牛，它的肌肉非常的饱满，悠然站立，展现出了力量和威猛之感，仿佛就是将虎扑咬牛的那一瞬间的动态给定格了，呈现出了强烈的动感与张力，充满着独特的艺术感染力。
0: 2000多年前，与中原内陆往来甚少的滇人，与自然相处，与天地共生，建立着属于自己的文明。在汉武帝元丰二年至益州郡赐滇王金印之前，汉文化还没有传入云南。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滇文化的地方特色和民俗风格得到了极致的彰显。李家山墓葬群曾出土过6件与虎牛铜枕形制相同的铜枕，都属于滇国特有的专用于随葬的枕具。滇文化墓葬素来神秘多样，兵器中的狼牙棒、铜镯，乐器中的铜鼓、铜葫芦笙，以及铜伞、铜枕、铸背器等随葬品，都仿佛包含着我们想要了解却永远未能知全貌的精彩往事。这些文物有着极强的写实风格，将滇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场景和

0: 动物形象生动地展现在青铜器上，反映了独特的自然崇拜、审美观念和艺术风格，更展现了古滇国在青铜冶炼和铸造方面的精湛技艺。云南省玉溪市博物馆副馆长王希：
1: 古滇国青铜器上的动物造型呢，是非常的丰富多样的，包括了老虎、牛、鹿、蛇、猴子、孔雀、鸟等等，这些动物的形象呢，非常的惟妙惟肖，生动逼真，展现了古滇人啊对这些动物的细致观察和深刻的理解。其实就像一部动物世界的纪录片一样，生动地反映了他们身边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这些动物造型的青铜器呢，既展现了自然界的弱肉强食的一面呢，又客观地记录了他们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不难看出，他们当时呢是生活在水草丰茂、野兽出没的环境中，和动物之间啊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反映出古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对生命的崇拜和向往。
0: 《后汉书·西南遗传》有记载，中原王朝深入西南，得马三千匹，牛羊三万余头，可见自古以来滇池及玉溪三湖区域气候适宜，水草丰茂，盛产牛羊。我们不难想象那时的生活生产景象，滇池之畔渔舟唱晚，渔民与水鸟共享丰收的喜悦，稻田之间农夫挥汗，而田间的蛙鸣是伴随彼此最动听的乐章。山林之中，猎人与野兽相互博弈，狩猎与繁衍在自然法则下得到微妙的平衡。古滇人以智慧和敬畏之心编织着与自然的和谐之歌，原来祖先们早已深谙自然的力量和生命的意义，并将这样和谐共生的真实场景记录在一件件青铜器上。当我们走进玉溪市博物馆，青铜展厅里真实呈现着滇文明的延续与发展。常见的牛造型激发着我们对历史的渴望，它可以是用于祭祀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是对外贸易文化交流的载体，可以是日常餐桌上的美食，也可以是房梁立柱上威武庄严的存在，是滇国财富的象征。你看，历史与现在平衡与共生，美妙的辩证关系在一件件文物中得到生动的展现。云南省玉溪市博物馆副馆长王希：
1: 回顾历史呢，其实就是为了更客观、更深刻地理解我们的现在，以及更好地面对我们的未来。那么古滇国文化呢，其实它是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和区域特征的，充分地展现了古滇青铜文明的独特性和高度的发达水平。它既是云南多民族多元文化早期格局的真实写照，又是中华文化从多元到一体形成过程的重要例证。其实它是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呢，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研究探索西南边疆历史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0: 当作为云南人的我们翻开书籍，走进博物馆，去了解古滇文化发展的全貌，去发现代代相传的生态文明资源及历史文化根源，去收获跨越历史延续至今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我们会惊喜地发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兴则文明兴，一直存在于人类发展的进程中。幸而我们也一直在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路上且歌且行，过去、现在与未来，在平衡中寻找和谐，在发展中感受共生的力量。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非遗所思，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所在。今天让我们继续来到山东潍坊，了解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感受手艺如何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一块厚实的梨木板，杨乃东正在木板上下刀，刻着一幅老虎图案。走近后会看到木板上是密密麻麻的经络和细如发丝的虎毛，还看到了杨乃东满是刀痕的手。杨家埠不仅风筝扎制闻名，还是中国三大木板年画基地之一。杨乃东的父亲杨明志做了一辈子木板年画，现在他自己也已经成为了当地有名的传承人。屋子里，一个手拿刻刀的女孩一直低着头认真刻着，一问才知道女孩不是本地人，是来这里拜师学艺的。她正在成都读大学，学的就是与民间艺术有关的专业。杨乃东说，现在的年轻人可学的东西太多了，但是这孩子他喜欢木板年画，他们一定要支持。旁边杨乃东的妻子接过话来说，这孩子用心，杨家埠的木板年画如果能在这样的年轻人手上得到传承，也是一件好事情。在一边还有个年轻人，是杨乃东的儿媳杨静，她本来在机场从事安检工作，那年来到杨家埠买年画，认识了杨乃东一家人。现在杨静夫妇都回到了村子里，杨静还兼顾网上推广和销售，忙得不亦乐乎。电商平台的出现改变了传统手工艺品的产销模式，如今这种模式已普及杨家埠全村。谈起木板年画，杨乃东兴奋地打开了话匣子，首先要把年画图案流畅圆润地勾勒到纸上，然后贴在梨木上刻，刻好模板才能印刷，印刷时要把研墨抹均匀，带彩的要反复上色，最后把彩绘后的年画裱装好才算完成。也许有人会问，当今高科技的机器早已取代了人工，为什么还会有手工的存在？走进潍坊，你会发现依然有很多人在坚守着古老的技艺。相比机器，手工制成的东西更加细致，更有亲和力。同时，人们通过自己的手艺来获取劳动价值，老祖宗留下的手艺正在为乡亲们过上好日子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王建学正在全神贯注地雕刻着，手与目光全在一个个的核桃上，他要利用核桃上的纵横无序、深浅不定的天然形态，精雕细镂，于方寸间创造出精妙绝伦的神奇世界。那一招一式里灌注着雕刻者的气息与情感，渐渐的，风筝琴的主题一点点显露出来，彰显出潍坊的地方特色。在潍坊这片文化沃土里，还有独具特色的核雕技艺，传承者众多。十几对木质小棒在手中不断地回旋穿插，那神奇的编织过程犹如一群精灵在舞动。还没等人看分明，一组透空而有浮雕效果的图案已经织成，实在让人惊叹。这是青州花边鲁绣的一种，是经编织刺绣制成的手工艺品。今天那些年轻人依然双手拨弄着小棒，按照自己的所想编织出一片锦绣。眼前眉开眼笑的女子是青州花剑传承人李静，做剑子已经有30年。李静从小便跟着父亲上手，直到成为城里的名人。几十年来，剑子在他手上和脚上翻飞，张飞跨马，二郎担山，苏秦背剑，各个招式不仅雅致优美、生动诙谐，而且惊险刺激，扣人心弦。李静让人看他设计并制作的一鹤冲天、牛气冲天、五谷丰登，心想事成。那些剑子都超出了司空见惯的式样，置入了多种羽毛和多种色彩，匠心独运。青州花

制作精良，而且色泽艳丽，其中一半涵盖了潍坊的风土民情、山川景物。手艺是历史的印记，也是文明的记忆，凝聚着民间的智慧和审美情趣。如今潍坊积极推动手工制造赋能乡村振兴，拓宽新业态，融入振兴潮。走进临渠平安峪村的老刘家手工编织品厂，看到了农家人用的篦子。随着社会的发展，不锈钢及塑料制品已经进入千家万户，篦子的制作技艺几经失传，但是在刘月清这里却让人看到了高粱杆做的水饺篦子、元宝篦子等几十个品种。老刘成立的这家手工编织品厂为30多名残疾人和当地妇女提供了就业岗位，他也成了非遗传承人、乡村振兴带头人。再到临渠北洋善村，走进村子，见村民们正在忙碌着。近年来，这个村子的传统手艺中融入了时代特色，用剪纸、年画创作出百草中药、24节气等文创作品，通过电商及民俗游览、年会等形式，吸引来一批批参观者和回头客，走出了一条文化致富的新路。风筝、剪纸、刺绣、年画、核桃、嵌银、花剑、土陶、花边、编织，那些犹如明珠般璀璨的手艺，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潍坊如今也已经成为了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民间艺术的传承与发展离不开一双双勤劳的手，独具特色的手艺仿佛翩翩起舞的蝴蝶，翻飞着民间艺术的花朵，绚丽着时代大潮的色彩，它们让生活更加美。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云南广播电视台 SW6035。
2: 云南 Radio and Television International。
3: 2018年，中国成为马来西亚第三大旅游国。马来西亚驻华使馆带来了马来西亚最新的旅游信息、旅游项目和旅游优惠政策，邀请更多中国游客领略东南亚风情。
4: A lot of Chinese people is in love, just love Malaysia dishes. So, you come to Xi'an for a third time. If I ask you to recommend one Malaysia dish to the people living here, what is your first choice?
5: Why you choose Malaysia? To my surprise, the first is because of the food.
4: First is because of food.
5: Followed by the.
6: 为什么大家会选择去马来西亚旅游？我想啊，第一个原因是马来美食，接下来是景区风光和购物。马来西亚美食种类丰富，马来餐、中国餐、印度餐等都可以品尝到。例如椰浆饭、飞天薄饼、拉茶都是马来西亚很有特色的美食。拉茶在制作过程当中，茶和奶要按照一定的比例并且多次混合才可以到达很好的口感。马来西亚的一种沙爹烤肉也是很有特色、很受欢迎的美食。
4: So first, Mr. Zakaria, welcome to Xi'an and welcome to this expo.
5: For this year, we are bringing is not a new destination.
6: 今年我们给中国游客带来了一些新的旅游产品，例如坐落在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的迪沙鲁度假区。这是一个综合度假区，不仅有高档的酒店，还有水上乐园、购物中心等，满足游客多元化的旅行需求。同时，我们还带来了马来西亚的医疗旅游产品，一些中国夫妇可以通过该项目到马来西亚去实现他们的孕育计划。去年我们在中国市场推广马来西亚自驾旅行，游客抵达马来西亚后可以租车自驾到马来西亚的任何地方。自驾游有多种选择，可以选择高速公路或者沿着海岸线驾驶，欣赏沿途美丽的海景。自驾线路十分方便，沿途的商店可以购买到所需的物品，还有马来西亚的潜水产品、十八丹、仙本那等一些美丽的岛屿，孕育了秀美的海洋风光，同时也拥有着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在十八

巴丹的海洋下面有天然洞穴，受到了众多潜水爱好者的喜爱。接下来我还想给中国的游客介绍马来西亚的民宿旅游，到马来西亚乡村的人家和他们住在一起，品尝地道的马来食物。如果住在渔民家，可以和他们一同去海上钓鱼；如果住在农场，可以和当地人一起去采摘水果，和当地人一同做饭。在乡村间骑行，欣赏美景，这样能让游客真正体验马来西亚的生活，这是和住在酒店不同的地方。现在在马来西亚体验民宿的游客当中，中国游客数量在前5名呢。

马来西亚别名马来穴，是一个由13州和3个联邦直辖区组成的联邦体制国家，也是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创始国之一。马来西亚面积有32万平方公里，总人口3100万，华人后裔居多，以中国福建人的后裔为主，首都为吉隆坡，政治中心则位于布城。马来西亚共分为两大部分，之间有南中国海相隔着，一个是位于马来半岛的西马来西亚，另一个是东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可以说是一个美食天堂，较出名的有椰浆饭、马来糕点、竹筒饭等。著名的旅游景点有独立广场、国家回教堂、槟城蝴蝶园等。马来西亚属热带海洋性气候，东岸每年11月到次年1月是雨季，旅游最好避开这段时间，而5到9月则是东岸最好的赏龟季节。

十年说长不长，一去不复返。随着年龄的不断渐长，好像时间越走越快。你还记得十年前的自己在哪里做什么吗？想知道十年前的马来西亚与现在相比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吗？下面通过几个简单的例子，带你感受一下马来西亚的十年之变。2011年，马来西亚的大学毕业生平均月薪2400令吉，而到了2021年，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月薪为2000令吉。2011年，马来西亚100马币可以换41新币，而到了2021年，马币100令吉只可以换32新币。不过好像还是一张换五张，没觉得输啊。2011年，马来西亚一杯 Milo Ice 需要马币1.8令吉，而到了2021年，3.5令吉才能买到一杯 Milo Ice。好像大马的消费水平提高了一倍左右，点赞。2011年，马来西亚的道路会经常看到坑，而到了2021年还是老样子，随处可见的坑。2011年，马来西亚人出门都裸着脸的，而到了2021年，大家都流行戴口罩出门。2011年，马来西亚吉隆坡的慈善街上很多人，而到了2021年，慈善街上人烟稀少，大家都不爱在人间走走逛逛了吗？2011年，马来西亚的夜生活，年轻人活力四射，而到了2021年的马来西亚，夜生活成了过气的 old fashion， 果然是夜晚不懂白天的美。2011年，马来西亚人庆祝生日是亲朋好友一起 happy， 而到了2021年，庆祝生日流行打包和外卖。2011年，马来西亚由一位戴着眼镜的男人说了算，而到了2021年，还是由戴着眼镜的男人说了算，只是换了一张脸而已。十年转眼一瞬间，根据这些简单的对比，你是喜欢十年前的马来西亚，还是现在的马来西亚呢？

0: There is a university that inspires futures. The futures of the young. The future of our way of life. The future of this nation. And the future begins by nurturing possibilities.
1: In the 60s, we started with nothing, practically nothing. And so we had to build up this base, infrastructure, financial framework. We don't even have a local bank. We had to put together a public service that can implement things.
2: Another groundbreaking public service is television.
3: Mula-mula TV keluar tu. Pukul berapa, pukul apa nak mula tu, kita dah tunggu dah depan tu. Masa itu, black and white, hitam putih. Tak ada colour. Oh, seronok.
2: There was only one channel and transmission is for 4 hours.
4: Saya masih ingat televisyen mula-mula masuk, kita sampai sanggup lah. Abang ramai pergi tengok TV rumah orang. Dah siap dah dengan makanan, macam kita pergi tengok wayang lah.
2: And Malaysians could also connect to the wider world at the brand new Subang Airport.
5: Tunku saw Subang Airport as the gateway into Malaysia and for the citizens to finally be connected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2: Inside Subang, an impressive concrete structure evoking a forest canopy symbolizes the ambitions of the time. At the end of August, the official opening and a visitor's day is held.
6: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 6035。
7: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8: 啊，定州人是马来西亚人，这一期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马来西亚普通话跟我们自己说，跟我这种说这种标准普通话有什么不一样。首先我来说一句话，然后你用最马来西亚的风格把它重复一遍。最马来西亚，你能想到最马来西亚的风格。 OK， 第一句，妈妈我要吃菠萝。
9: 妈咪我要吃黄梨。
8: 黄梨，黄梨、你知道黄梨在中文里是什么吗？在叫的这种鸟。
9: 我知道有一首歌是有黄梨鸟的。
8: 什么歌啊？
9: 阿苏阿桑两只黄鹂鸟。
10: 阿苏阿桑两只黄鹂鸟，阿西阿西哈哈在笑他。
8: 好，黄鹂。第二个，开车，前面是绿灯了，你怎么还不走？
9: 青灯了，怎么你还不走？
8: 青灯，红绿灯怎么说？
9: 青红灯。
8: 我没有现金了，我要去取钱。
9: 我没有 cash 了，我要去按钱。
8: 按钱。
9: 我觉得
8: 为什么你们叫按钱？
9: 我不懂，很多东西我都不明白为什么我们马来西亚这样叫。
8: 但是我如果说取钱你能听懂，我说菠萝你也能听懂。那还好，
9: 我都说我是语言天才。
8: 那好，可以可以啊。下一个，完了汽车没油了，我要去加油。
9: 没有油了，我要去打油。
8: 打油。你今天要去上班吗？
9: 你今天有做工吗？
8: 这个饼干怎么软软的？肯定受潮了。
9: 这个饼干这么软软的，一定是漏风。
8: 我觉得这个真的漏风。
9: 也不错嘛，其实你也知道我们很多马来西亚的说法。
8: 我昨天 Google 了很久，好吗？我就准备这个视频，好吗？下一个，现在几点了？
9: 4点，三个字。
8: 三个字，请问什么意思？一个字是几分钟？
9: 5分钟啊。我们可以从1个字、2个字、3个字、4个字、5个字、7个字、8个字、9个字、10个字、11个字，然后半我们会说半。
8: 所以4:55，4:11。下一个，我昨天打球扭到脚了。
9: 我昨天打球拗到脚。
8: 这个叫什么？
9: 骨鸡哦。
8: 还有，你吃了吗？
9: 你吃了吗？
8: 我不吃鸟了。
9: 我不吃鸟吗？
8: 我不吃鸟了，我怎么可能吃鸟啊？
9: 那个是鸟和鸟，是很多人其实他们 L 和 N 的发音他们发不准，这个不是区域的问题，我觉得。
8: 吃了。
9: 因为我觉得你们中国人，尤其是湖南地方，他们也是 L 和 N 都是发音发不准的，对不对？
8: 像
9: 广东话，这是广东。
8: 你可以说几种语言？
9: 五种，
8: 真的五种。说，
9: 华语，
8: 英语，
9: 马来文，广东话，四川话，

0: 下面请听一段谈话录音，来自一名叫地理学咖啡馆的网友，他是一位有丰富经历的昆明人。
1: 我又是在昆明，很多的小伙伴的父母呢是印尼华侨、越南华侨，小时候我就很好奇他们能讲双语，后来才明白云南能够接触到很多的南洋技工，很多的也是在2000年以后才出现在电视里边的耄耋老人了，他们竟然就是昆明的一些邻家的普通的退休老工人。沙巴和沙捞越这两个地名呢，也是我从他们口中第一次听到的，唯一让他们坚定和激动的还是国家这两个字。正如他们所说的，在哪里死都是一样的，为国家死就不一样了。您听懂了吗？这个国家不是指马来西亚，更不是指大英帝国。在崖山忠烈传这样的文化环境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们，所以他们用以身报国的实际行动来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去哪里。无论是马来的、印尼的、英殖民地的、荷殖民地的，或是美洲的、豪门的、韩川的，都汇集到了国家的大旗之下。曼德勒的华人夜市所能听到的云南话的概率呢，占比超过了50%。春节的时候呢，他们也在看春晚，也正在讨论武汉是个什么地方，在柬埔寨的金边和西贡的第五郡。很多老人的母语呢依然是粤语或是客家话，他们所看的电视呢都是粤港地区的，报纸呢是中文的。泰国是我最熟悉的，尤其是金三角，泰国这边要求他们学习泰语，缅甸那边呢要求他们学习缅语，加上新加坡和槟城这两个以讲华语为主的地区。
0: 他接触过很多华侨，也去过东南亚很多地方，他默默地做了一件难得的事，把元明清以来华人向东南亚的迁徙和奋斗历史进行了梳理，做了一个自己的总结。许多人物和故事可能都是大家没有听说过的。
1: 我觉得有必要呢把东南亚移民的那些事儿按时间和地理的方式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徐克和吕良伟呢是越南华侨，泰国的两位最高的政要，远的是正姓大帝，近的就是他姓奇纳瓦，勉强也算华裔吧。大马和新加坡的华侨呢就不说了，举不胜举，从文体明星到首富大亨再到政坛的领袖。插一句啊，叶剑英元帅呢是以槟城学子的身份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团的。一代华人呢一般没有携带家眷的习惯，就是光棍一条，因此华人和当地民族或娘惹通婚是常事。以英属的新加坡为例，1860年的男女性别比例呢是6:1，1947年才降至了1.2:1，所以混血呢也是海外华人的一个基本情况。咱们的图说呢从元朝开始，分元明、清朝、晚清三个时期。元朝的元顺帝至贞九年，即1349年，韩海家班大渊在岛夷志略中记载到，大马西即古代的新加坡有华侨定居，大批的华人呢定居在婆罗洲的格兰岛。伯涅国的即文莱敬爱坦人即华人。卓拉关的真腊风土记记载，真腊国有坦人居住金山。真腊的风俗呢是由妇女进行贸易，因此华人到此必先娶真腊女子为妻，方便以贸易。

水手呢，因为真腊的米粮、妇女、房屋容易得到，买卖容易做到，往往逃避至真腊呢求安乐。明朝的洪武30年，即1397年。

多从了回归教门、受戒、持斋。华侨称之为泗水，有几千户的广东华侨呢聚集于此。宣德元年1425年至1435年，郑和下西洋时呢，任命施敬卿为巨感的宣慰使。遗憾的是，郑和的文献呢大多数已被毁，槟城和马六甲呢就是当时郑和的补给行营。爪哇的顺塔国王陆自立呢是广东潮州人，顺塔国籍中爪哇，是南宋左丞相陆秀夫的后人。正统年间，即1436年至1449年间，伯牛本来有很多的华侨居住，曾有漳州人张某成为了文莱的纳都。成化年间1465年至1487年间，丁州的盐商谢文斌到暹罗国经商，后来成为了暹罗国的官员，并代表暹罗出使中国。正德年间，即1506年至1521年，满者伯夷东爪哇岛上的最后一个印度教王国，有来自广州、泉州的华侨几百户。嘉靖年间1522年至1566年，潮州江洋大道临道干聚集了2000余人，攻占了北大年。因祖暹罗国王破安南有功，受到了暹罗国的嘉奖，赐其女呢以之成婚。万历年间1573年至1620年，旧港的国王王莲呢是广东人，婆罗洲的国王呢是福建人。万历21年1594年，吕宋呢已有几万名的华侨聚居，台南的北大年的华侨呢近万名。北大年的张姓纳都呢是漳州人，柬埔寨的黎木州即今天的金边，以木为城，是华人聚居的重地。1613年，葡萄牙人伊里迪绘制满斯加即马六甲王朝的地图，图中标明了漳州村、中国村和中国西，显然是华侨的地盘。第二阶段，清朝的初中期。1696年，康熙35年，广州长寿寺主持大仙，被越南的顺化王朝呢聘为了国师。在越南的惠安港呢，有一条长3-4里的沿河街道，名为大唐街，街上福建人开的商店鳞次栉比，按越南的风俗呢，贸易由妇女经营，因此华人到此必先起期，方便贸易。顺化有关帝庙、夫子庙和闵会馆。雍正年间1723年至1735年，和县镇总兵莫求是广东雷州人，家族为总兵及统治者呢，前后约有100年。广东澄海华府里人郑达，南渡暹罗，居大城府，是一位摊主，后致富，改名为雍，娶暹罗女人洛央为妻，生一子，名为郑昭。日后郑昭成为了暹罗国王，郑昭也是被公认为海外华人取得的最高的政治地位。在大城以南重建新首都，即今天之曼谷。婆罗洲代燕国，后来的南方国，以山口洋为都城。国王吴元盛是广东嘉应人，南边的坤甸国国王罗大也是广东嘉应人。乾隆年间1736年至1796年，华人罗藩伯在代燕国和坤甸国的基础上呢，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由华人所创立的共和国——南方共和国。

0: 国家元首呢称为大总制。此时对面的爪哇岛，爪哇的华侨人数呢达到了10万人，算清朝初中期最大的一支海外华人。嘉庆年间1796年至1820年，叶亚来延吉广东惠阳县淡水镇的客家人，任吉隆坡第三任甲比丹即最高长官，是吉隆坡的开埠功臣。曼谷、吉隆坡、槟城都是由华人组织开建的。第三个阶段，近现代。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呢，清朝的国门被迫打开，加上航运也比古代提高了不少，华人人口呢开始大规模的迁徙到了世界各地。据法国探险家亨利缪奥及吴哥窟的发现者在暹罗柬埔寨老挝安南游记中记载，1859年新加坡有华侨5万人。光绪初年在雪兰莪和霹雳州采锡矿的华工呢有10几万人。1876年郭松涛路过马来亚，记录新加坡的华人呢约有20万，槟榔屿有福建人、广东人10万余。此时大马的华人呢超过了爪哇岛的。19世纪末，缅甸的华侨约有4万人，其中 2.1 万呢在仰光，主要是福建籍的，约有1万人呢在曼德勒，主要是云南籍的。1889年印度支那第一岸有华侨15000人，1890年印度支那的海防有华侨6000人，主要讲粤语。1891年新加坡有华侨15万人，槟榔屿有华侨10万人，马六甲有3万，柔佛有15万，雪兰莪有5万，北婆罗洲有1万人，新马合计呢有50万余人，多数是客家人、广东人、海南人、汕头人和厦门人。1900年左右的西贡，此时的堤岸并入了西贡，有华侨8万人。而到了上世纪的50年代，西贡华侨就达到了50万的人口。19世纪末，暹罗有华侨150万，其中3.5万余人呢在曼谷，此时泰国的华人最多。1890年爪哇华侨的人数呢为25万，苏门答腊的东岸有华侨8万人，印尼的其他地方呢还有5万华侨，合计41万人。同期菲律宾的华侨估计也有10至20万人。1900年在东南亚大概有300万的华侨，属于第一代的华侨比例大，所以母语多数还是华语。也用这十年华人搭讪最后常用的结束语来结束，加个微信吧。
1: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跟他联系，记住他的网名地理学咖啡馆。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这里是今夜，我是燕子。今天节目的开头，我想请大家一起来听一位打工诗人，他的名字叫做吉克阿优，他当年在昆明工作的时候写下的一首诗，黎明时的昆明站。

0: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1: 昨天我在秋海边碰野了三堆冬阳，一觉醒来也躺在雨来的黎明。青蝶般的昆明还没有睡醒，我大吼一声，火车站，回家的，离家的，都挤在一起。尤其是去东国会众的彝族农民工，排成一字长绳，多少人又把故乡扔在那张火车票上。只是今晚我路过这里，不再是为了去后街的电子厂。

把心安放在这个沉静的夜晚，燃一朵晶莹的馨香，走进大师们亘古的传奇，仰望不息的灵性之光，经典长谈。

从前有一个地方叫昆明，落日时分，当中国的城市从北方的平原上开始一座一座沉入黑暗之后，南方高原之上的昆明依然处于白昼的光芒中。这座古老的城邦接近太阳，阳光要在中国大多数都市都沦入黑暗之后才从这个城市暗下去，因此这个城市永远有金色的黄昏，光辉的街道。我童年的街道面对着落日，那街道像是一直铺到太阳里去。在那石板铺成的路面上，走过来倒垃圾的马车，像天神派来的使者。马车金光闪闪地停下来，赶马车的大爹摇响黄铜铃铛，倒垃圾的人鱼贯来到街道上，他们的脸一张张被日光照亮，又消失在街区的阴影中。昆明主要的街道都是东西向的，因此在日落之前，这个城市到处是通往落日的街道，闪着光，犹如刚刚被女仆用抹布擦过的地板。天空蔚蓝而透明，空气清新，灰色瓦顶上的房头草微微摇晃着，梧桐树的躯干像镀金的豹子那样闪闪烁烁。透过某些人家未关严的大门，可以看见玫瑰、兰花、月季在古老的庭院里开放。落日渐渐地下去了，彩云布满天空，像是昆明周围山岗中野兽们超现实主义的梦。红色的狮子，紫色的熊，长在羊群中的孔雀，山羊的脸变成了虎，独步于海滨的象，从巨鲸的尾巴里长出来的棉花，刚刚形成就变形了，就像画家达利脑海里那些转瞬即逝的灵感。昆明在彩云的笼罩下了，天空里有蝙蝠和燕子在飞行。黄昏中总是有那么一刻光芒渐暗，在恍恍惚惚朦朦胧胧之中，城市变成了紫灰色，世界像是被拉掉了电闸忽然停下来，街道上的人们仿佛往昔年代的幽灵不动了，着了魔似的静止、定格、安静无声，顷刻间才渐渐地恢复了动静。某家铺子歇业，上门板的声音响起来，灯火也亮起来了，猛抬头发现巨大的黄月亮已经像镜子一样挂在五城路的东头，但还不到两层楼那么高，似乎可以照出自己的脸。下面一个永远积着污

水的水洼在闪光，一面挂在清代木阁楼的香花窗子上用来照妖怪的小圆镜晃了一下，真的照出一张女妖的脸。孩子们惊叫着奔回家去。到八点钟左右，夜晚才姗姗来迟。明月皎洁，照耀着染布巷的青石小路，照耀着吹箫巷的瓦和圆通寺的大殿。少年时代，故乡那些永不结束的金色黄昏，使我对世界产生了一种天堂般的感受。虽然世界并非如梦境，但昆明确实给予过我这样的感受。这种感受深刻地影响了我的整个人生，使我在内心中永远爱着，爱着这个与生俱来的世界。多年前，我阅读诗人歌德的传记，当时作者已经59岁，他儿时的法兰克福依然如故，世界改变了，但故乡依然是故乡，一切都让人想起城市和地方上都扰攘不安的久已逝去的时代。一种对古色古香的爱慕之情在我的心中油然而生。可以说，正是这种古色古香的东西，是古老的美因河大桥、卡尔大帝和他四军的城堡遗址中尚存的萨尔宫、老商业区、巴托罗庙教堂周围的商店街、毗连市场的狭窄而肮脏的肉案，造就了伟大的歌德。我可以肯定，在一个刚刚完工、粉刷一新的小区，是不会诞生歌德之类的人物的。李白、歌德、曹雪芹这样的人物总是在古色古香的东西中诞生，这是文明史的一个普遍经验。故乡并不仅仅是一些失效过期的建筑物，而是孕育诗人的那种东西。一个地方要诞生歌德这样的人物，恐怕得有300年的功夫，等待那种古色古香的氛围出现。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是人生的一个基本情节，生命的普遍结局。多年前，我相信我也会重返我年少时代长大的街道和大院，指着那棵老枇杷树对我的后代说，我小时候就在这棵树上玩，还用小便浇过树根儿。但后来我发现，我永远不可能写一部像歌德那样的回忆录了。我在这个城市不过生活了40多年，我的城市已经焕然一新，往日生活的痕迹荡然无存，举目可见皆是我不认识的建筑和街道，石灰和水泥的新鲜的气味，它的造型、亮度、色彩都是我所陌生的。在这里没有我生命刻下的丝毫的痕迹，最多只是到此一游吧。我没有语词和证据来描述它，我只有默然，与那些初到此地的民工一样，默然无语，找不着北。人并不是立即就可以适应任何一种新的东西，搬一次家要把房间里的光线、家具、色彩、气味调整到位，使你在其中有家长的感觉，身体的延伸部分的感觉，至少需要20年的时间，至少需要发生过100个故

一个焕然一新的故乡，令我的写作就像是一种谎言。我的诗歌词典是在昔日的故乡诞生的，是往日的生活造就了它。那一日是个雨天，出一阵太阳，下一场小雨，我独自回到我少年时代的街区。那街区刚刚拆掉，犹如发生了地震。我穿过废墟，凭着对地形的模糊回忆，找到了我少年时代长大的那个四合院的遗址。那里还剩下一些木柱子和一堵墙，是那堵墙使我认出了这里就是我少年时代的家。我刚刚搬进来的时候，这堵墙是被粉刷成白的。我以为它本来就是白的，但住了2年之后，某一天那墙上的白皮掉下来，我才发现原来墙上画的是龙，墙面上露出来一条彩色的龙尾巴。现在这条龙大部分都露了出来，被墙头流下来的污水染成了黄的，但我并不能完全肯定这就是我少年时代的家，因为紧挨着它的应该是一个法国式的走廊。这个走廊是露天的，水门厅露面，两边是花瓶形状的红桃栏杆。走廊把这个四合院的照壁这一面连接了起来，就是说这里本来只是照壁，但设计师别出心裁，在照壁上画盖了一个走廊。我记得那些红色的花瓶栏杆中的一根通了一个洞，里面是空心的。住在我家对面的小明有一次逮到了一只小老鼠，他用线拴住小老鼠的尾巴，让它钻进那个洞去。小老鼠钻进去，线就断了，它也就从此在那个洞里消失了。我们用破布把洞口堵死，希望过几天会在洞里找到那只小老鼠的尸体。但过了一个星期，小明把手伸进去掏，却什么也没有找到。这个洞使我产生了神秘感，它一定通着世界的另一个地方。但这些废墟中根本没有这些土陶栏杆的痕迹，甚至这堵墙的方位也是不对的。住在屋子里的时候，我一直感觉它是朝正东的，但现在露出来它却是朝着东南方向。我不能肯定那个雨天我所到的遗址就是我昔日的家。不久之后，那里连废墟也找不到了，新的房子拔地而起，那个街区的名字在新的地图上也消失了。于是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在那里居住过。那些所谓红色的花瓶形状的土陶栏杆，也许是我从巴尔扎克的小说里看来的。如果那儿压根儿就没有你所提到的一切，你的写作不正像是谎言吗？或者你不是完全可以肆无忌惮的虚构吗？在我们时代，世界日新月异，依据回忆进行的写作永远只是超现实主义的。世界只存在于我的写作中，离开了写作，世界是什么？我的写作尚未来得及开始，世界已经更新。写作与世界已经不存在那种古典的对应关系，世界不再是写作活动的证据。我只能在回忆中才能找到我梦想中的天堂故乡。回忆也是靠不住的，回忆只是对昔日的改写，一次绘声绘色的扯谎。回忆是没有证据的，随便你怎么说都可以。

没有一个现实来对它的可靠性加以验证。作家普鲁斯特描写的真的是巴黎吗？他只是虚构了他心中的巴黎。回忆只是一座语言的遗址，而且是一座可疑的遗址，似是而非，朦朦胧胧，缺乏具体的细节。我根本就无法告诉你，那天堂故乡的某个大门上的铜门环是什么颜色，我也无法告诉你，那城市某个日子的天空上挂着的鸽子是什么样子，它旁边的云是什么形状。当我身临其境时，我并不注意这些，我不需要去注意这些，就像我不需要时时刻刻牢记我有一个鼻子一样。人们并不是在回忆中生活，相反，人们在遗忘中生活。遗忘乃是存在的本质。一种什么都要牢记的生活是可怕的，那不是生活，而是关于生活的课文背诵。那么回忆是什么？回忆是存在的幽灵。只有当一切已经不存在，回忆才从世界的废墟上升起来，慢慢地扩大它的疆域。回忆就是自由的虚构，没有空间，没有时间，没有细节，没有个人的痕迹，一切都是普遍的。这是一个普遍的黄昏，而不是存在于昔日时间中的某个具体的黄昏。我的生命中从未有过这样一个黄昏，我从未在昔日的某个时刻意识到昆明乃是天堂。从那些灰色的中国铜瓦中吐出过多少个黄昏呢？但我从未在意，这是与生俱来的最基本的。难道一所四合院的大门上会有一个黄铜门环吗？难道会有没有四合院和水井的故乡吗？难道这世界能够没有这样的黄昏吗？因此，我的写作只是一种似是而非、吞吞吐吐、不能信以为真的东西。回忆是靠不住的，它只是一个自作多情、多愁善感的、没有价的。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每一次游历就像翻阅一本书，从书里散发出一阵阵淡雅的油墨味，令人着迷。迂回青石铺就的街道，仿佛跨越时空来到远古时代，意境连连。走神州大地，看春华秋实，品沧海桑田。人文

0: 1982年，河南的一个老农上嵩山采药，结果在山上他发现了一个红色的铜片，上面用繁体字刻着文言文。老农虽然看不懂，但是他猜测这是文物，于是他立刻上交给了有关部门。经过专家鉴定，发现老人找到的这个铜片是武则天的除罪金简，是他在临终前向天下宣告自己的过错，并向李家忏悔。他除去了帝号，自称则天皇后，也就是说武则天在最后重新做回了李家的皇后。
1: 这除罪金简有多大呢？长36.5厘米，宽呢8厘米，厚呢不足一毫米，重量精确到233.5克。原文是这样的，上言：大周国主武曌好乐真道，长生神仙，仅一中岳嵩高山门，投金简一通，起3官9服，除武曌罪名。太岁庚子7月庚子7日，甲寅，小使臣胡超稽首再拜谨奏。这金简什么意思？就是说武则天在九世元年，就是700年7月7日来嵩山祈福，遣道士胡超向诸神投简，以求除罪消灾。这是中国发现的唯一的帝后除罪金简，为研究武则天的一生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0: 那武则天为什么要写这金笺呢？她的故事你们听多了吧，这些年影视剧也肯定没少看。武则天这女人啊，她不是个正常人啊，她为了掌握这权力，连儿女都不惜杀死，这人杀多了，武则天会感到自己罪孽深重，跟天神去说。怎么说呢？做一块金简，把自己的祈求刻在金简上，留在嵩山就可以除去罪孽。
1: 在陕西省咸阳市西北方50公里的乾陵，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合葬陵。在乾陵司马道并立着两块巨大的石碑，西侧的一块叫树圣碑，东侧的就是武则天的无字碑。碑的两侧有升龙图，各有一条腾空飞舞的巨龙现刻而成，龙腾若翔，栩栩如生。
2: 前面的那个小山峰就是乾陵的陵墓啊，这里就是有名的无字碑了。
3: 那么同时啊，大家发现这些文字呢，
2: 你看文字还挺多的，写得满满的，
3: 是不是？
4: 它取材于一块完整的巨石，碑身通高8.03米，宽2.1米，重约98.84吨。今天无字碑已并非无字，从宋到明，文人墨客在上面刻了42段文字，其中最珍贵的是碑阳面正中一块用契丹文字刻写的郎君行迹，内容为1134年金人修其乾陵地面建筑的事情。契丹文字早已绝迹，这段文字为研究少数民族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1: 武则天从公元655年做皇后开始，到公元705年被迫退位，前后参与朝政和掌握最高权力达50年之久。武则天是一个富有政治才干和理想的人，在她统治期间做过很多符合民众利益的事情，巩固和发展了贞观之治，把历史推进了一大步，并对后来的开元之治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那么为什么他的墓碑却没有文字记载呢？
4: 一说武则天自以为功高德大，无法用文字表达；二说武则天遗言自己的功过是非留待后人评说；三说唐中宗对武则天称母后还是称皇帝难以决定，故未刻字。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5: 武则天呢，也希望自己的大周天下呢能够万万年，可是那个时代啊，中国这个王权社会，他有些地方让武则天很别扭。你比方谁继承他这天下，咱们往往这一家嘛，说咱俩是一家的，哎，男女是一家的，女孩呢嫁出的姑娘泼出去水跟你不算一家，但是这女孩呢毕竟跟父亲一个姓，这家和姓把武则天困扰不少。说武则天说那么着吗，我要用我自己的儿子，他的孩子那姓李呀，跟高宗生的吗，跟他倒是一家，可跟他不是一个姓，人不姓武。说我用我的侄子继承我天下武三思吧，跟我是一个姓的，可跟我不是一家，你这个就麻烦。再加上后来武三思也不怎么争气，所以就等于这支香火基本就算断了。到后来武则天临到临终前身体也不行了，自己就发一道诏文恢复李唐天下，我这个皇上啊，当15年行了，作废了。你看武则天这个时候审时度势，80多岁人头脑依然很清醒，思维不混乱。
1: 不论武则天其人私德如何，在位时有无文治武功，从武则天的遗诏来看，作为聪明机颖、心黑手辣之人，她是有自知之明的，知道自己的行为争议颇多。

与其让后人非议一笑后世，不如不着一字，是非功过任由评说。关于无字碑，有两首诗值得一提，一首是明代无名氏的，一首是郭沫若的。明代嘉靖年间，当地百姓感慨对武士怀念和尊重的诗这样写道：乾陵松柏遭兵险，满野牛羊青草齐，唯有前人怀旧德，年年卖饭似朝仪。郭沫若咏乾陵诗云：千秋公案翻云雨，百顷良田变土地，无字碑头卷满字，谁人能识古前缘。夏日消融，江河横流，人或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这样看来，倒是无字胜有字了。

鲜花是自然献给人类的礼物，它诉说着一年四季的风花雪月。此时此刻，我们不能远行，不妨。

欢迎走进今天的一亩花田。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这句诗大抵人人都能随口念出，但诗中隐喻的那朵花却未必人人都认得，它便是金缕梅，藏着山野间最朴素的诗意。金缕梅从前一年的盛夏便开始默默筹备，为来年的芳华一寸寸藏进芽苞深处。纵使烈日灼灼，暴雨倾盆，秋风萧瑟，他只顾着将满心期许一层层裹紧，熬过凛冽寒冬，待春风叩门时，便以枝头盛放的璀璨赴一场春日之约。金缕梅的花瓣细如金丝，有的微微卷曲，带着细碎的褶皱，花瓣的金黄是盛夏最炽烈的阳光色，被它悄悄珍藏了半年，终在春日里尽数舒展，把积攒的暖意都倾泻在了枝头。暖风拂过，裹挟着一缕清浅香气，是淡淡的柑橘味。金缕梅从上个夏天便开始等候，等枝头叶子落尽，等尘世万花凋零，才缓缓捧出自己的花苞。这是它的初次绽放，不多，只有数十朵，却足以惊艳时光。若要见满树金黄璀璨坠枝，还需再耐些性子，期待一场更盛大的绽放。金缕衣是巧手织就的华贵，而金缕梅是自然孕育的朴素，一人工一天然，却有着惊人的契合。同是耀眼的金黄，同是藏着期许，都在悄悄地提醒世人，莫负时光，吸取当下。金缕梅为金缕梅科金缕梅属落叶灌木，因为花瓣呈金黄色带状，宛如缕缕金丝，而且花期和梅花腊梅相重叠，故而得名。它的同胞姐妹银缕梅虽然和它只是一字之差，却无花瓣，只因纤细的花丝如银丝缕缕，便得此名。二者虽然都在盛夏时间便开始矗立，启动花芽分化，但银缕梅开花有明显的大小年现象，并非每年都能如期绽放芳华。以上就是本期一亩花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0: 听见天空的蓝和白，听见大地的灰与黑，听见城市的闹与空，听见心中的想与念。我们和这个世界说你好，发出欣喜和好奇的第一声啼哭，闭着眼。我们用声音描摹每一帧值得记住的过往，我们用声音定格每一个感动心灵的瞬间。越听有生之年，
1: 再别康桥，作者徐志摩。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余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0: 啡好。
1: 这是什么咖啡？
0: 这杯是摩卡，这杯是拿铁，这杯是卡布奇诺，这杯是意式咖啡。
1: 这里是哪儿？
0: 这里是25度咖啡馆。
2: 在咖啡界流传着一个经典的6:3:1法则，这个法则阐明了一杯真正好的咖啡背后的关键要素：60%的咖啡豆品质，30%的烘焙工艺，以及10%的萃取技术。咖啡豆的品质决定了这杯咖啡的基础，技术再高超，没有优质的原料，一切都是空谈。一颗优质的咖啡豆取决于产地、海拔、生长环境、采摘方式以及处理方法等因素。比如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耶加雪菲豆以明亮的花果香气而闻名，哥伦比亚豆则以均衡的酸甜口感著称，而云南普洱地区的咖啡则具有浓郁的坚果和巧克力风味。好的咖啡豆带来的是天然丰富的风味层次，这种风味并不是后续的烘焙和萃取所能创造的，只能被充分释放。因此要判断一杯咖啡是否足够优秀，首先关注咖啡豆的品质至关重要。即使拥有最好的咖啡豆，也必须经过适当的烘焙才能完美释放豆子的潜力。烘焙程度、烘焙曲线的控制都直接影响着咖啡的最终口感。浅度烘焙的咖啡通常突出果香和酸质，适合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等高酸度的咖啡豆。中度烘焙则更注重咖啡的平衡与醇厚感，适合于哥伦比亚、巴拿马等均衡型的豆子。而深度烘焙则突出苦味与醇厚度，往往应用于拼配咖啡或者意式咖啡。掌握好烘焙这个环节，需要烘焙师具备丰富的经验和精准的控制能力，才能让咖啡豆的品质最大程度地展现出来。萃取，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冲泡环节，是最后一道工序，也是最考验个人技术和经验的环节。即使你拥有优质的咖啡豆和出色的烘焙，如果萃取不当，一杯咖啡可能会出现苦涩、过酸或风味不均衡的问题。无论是采用手冲、法压还是意式浓缩，每种方式都有精准的技巧和参数，如水温、研磨粗细、萃取时间等等。好的萃取不仅能完整呈现咖啡豆本身的风味特质，还能带来更加丰富的口感层次，提升整体的体验。当然，如果是新手，也大可不必为冲泡技术太过担忧。比如以挂耳咖啡为例，即便是在户外的环境中，只需要注意水量150到200毫升和水温85到90摄氏度这样简单的变量，就可以确保咖啡品质不会出现大的偏差。总的来说，一杯咖啡的品质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决定一杯咖啡最终是否美妙，60%取决于咖啡豆本身的品质，30%在于烘焙工艺是否精准，10%则考验的是萃取技巧与细节。只有当这三个环节完美契合时，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到咖啡的美好和迷人之处。我是赵杰，欢迎再次光临25度咖啡馆。

0: 英语是一扇窗户，
1: 也是一把钥匙。
0: 透过它，您可以看到一个更多彩的世界。
1: 拥有它，你可以走进一个更多元的空间。
0: 每天进步一点点。
1: 今日英语。今日英语弹簧 ，spring， S-P-R-I-N-G， spring。中国和德国一个合作团队开发了一个柔软的微型机器人，它有一个类似弹簧的结构，可以感知、抓取和移动。根据发表在《自然纳米技术》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这种能够在单个细胞中进行操作的生物相容性机器，为精确医学提供了一种潜在的策略，比如显微外科手术和靶向药物的输送。由中德两国研究人员制造的磁性弹簧系统是一种极其敏感的系统，可以在微小应变的驱动下在微米尺度上变形。机器人的灵感

0: 来自于一些细胞和微生物，它们利用生物弹簧来执行诸如感知、捕获等操作。研究人员表示，该系统在纳米尺度上的灵敏度相当于单个细胞重力的千分之一。这个像弹簧一样的机器人可以定制成任何形状，可以用作细胞操作镊子和自驱动微型机器等。弹簧 Spring。 今日英语下时段我们再会。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是法律，文明的传递，法治的传承，和谐的发展。1017，说法时刻。
2: 欢迎收听说法时刻，我是乐琳。假离婚并非法律术语，一指婚姻当事人双方为了共同的或各自的目的约定暂时离婚，待既定目的达到后再复婚的行为。现实生活中，夫妻双方为了取得购房资格、规避夫妻债务或者追求其他利益等，采取通谋离婚的形式来达到目的。然而很多情况下，夫妻双方的通谋离婚很可能演变为因一方拒绝复婚导致最终彻底分手。那么如何评价假离婚时在民政部门达成的离婚协议书的效力，以及应否按照该协议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对此又有怎样的规定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案例。王某和林某于1985年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女一子，现都已成年。王某、林某于2016年签署说明，内容如下：王某、林某去办理离婚手续，是为了方便海淀某小区201号房子的出售。二人名下的其他财产不做分割，是共同财产。次日，双方签订协议书，内容如下。北京海淀区某小区201号为王某、林某共同财产，新购朝阳区某小区506号房屋也为王某、林某共同所有。签订该协议书当天，双方登记离婚。离婚后，男方王某不同意复婚，并提出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林某坚决要求复婚。多次协商未果后，王某提起离婚后财产纠纷之诉，主张此前在民政局的离婚协议是假，要求重新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根据王某、林某在民政局协议离婚时登记备案的离婚协议书约定，位于海淀区某小区201号楼房一处归女方林某所有，归男方王某所有的共同财产为5，债权债务为5。王某主张双方离婚是为了出售海淀区房屋时规避税费，实际上并未分割共同财产。出售海淀区房屋的款项和新购买的朝阳区房屋均是夫妻共同财产。林某认为离婚协议书的形成时间晚于说明，其效力也高于说明，因此海淀区房屋因为林某离婚后的个人财产，不应重新进行分割。在这个案件中，王某和林某协议的假离婚最后变成了真离婚，他们婚姻关系是否解除，效力如何评价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云南八千律师事务所的杨颖涛律师，有请杨律师为我们做解答。
3: 大家好，我是云南八千律师事务所杨颖涛律师。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1080条新增加了关于解除婚姻关系生效时间的规定，完成离婚登记或者离婚判决书、调解书生效即解除婚姻关系，即明确了登记离婚和诉讼离婚的同等效力。一旦离婚登记完成， 婚姻关系即宣告解除。该规定符合离婚行为的特殊性。离婚行为作为涉及离婚当事人切身利益的一种重要民事法律活动，是导致婚姻家庭关系发生重大变更的身份法律行为，包含了民政机关的刑事审查、登记的公事公信效力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等因素，具有既定力。一旦离婚，身份关系不可逆转。
2: 根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相关规定，协议离婚应该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当事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二是夫妻双方均有同意离婚的明确意思表示；三是夫妻双方就子女抚养、财产分割及债务处理等问题达成一致，形成书面离婚协议。其中第三点是民法典关于离婚协议的内容和要求新调整的内容，强调要有明确的书面协议，且书面离婚协议必须载明的主要内容，以此进一步规范离婚登记手续以及协议离婚的审查标准。因此，从法律意义上讲，只要当事人在离婚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自愿签订了离婚协议，并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无论其真实目的为何，都具有解除婚姻关系的法律效力，当事人不享有请求撤销的权利。在这个案件中，林某和王某共同办理离婚登记，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应当认定双方婚姻关系已经解除，且双方离婚的真实意图是为了获得离婚带来的经济利益，规避国家的管控政策。事实上，二人对离婚的法律效果是明知且积极追求的，因为只有离婚才能达到上述目的。因此，在解除双方婚姻关系这一点上，应认定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王某所称假离婚已经引发二人解除婚姻关系的法律后果。这里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国际广播制作的说法时刻栏目，感谢云南八千律师事务所杨颖涛律师为本节目提供的专业法律意见。我是乐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流行 back, you know you, so、摇滚、节奏蓝调，电子、乡村、电影原声。总有一款适合你。环球音乐风，Linkin Park 林肯公园的歌曲 Friendly Fire 是他们的音乐作品当中引人注目的新成员。这首歌还让人们了解到他们广受赞誉的专辑 One More Light 创作源泉。歌曲最初由麦克、布拉德和乔治·格林在专辑制作阶段构思，但是随后并没有太大的进展，直到作为 Paper Cards Singles Collection 2000至2023的一部分亮相。这首歌由已经去世的 Chester Bennington 倾情演唱，主题是人际关系中的内心冲突和行为产生的后果，比如保护亲人的初衷却在不经意间会造成伤害。歌词充满了内省，让歌迷反思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复杂性以及无法解决的冲突所造成的损失。音乐方面，歌曲保持了林肯公园标志性的摇滚和电子元素的融合，在紧张的气氛中起伏跌宕，并且在欢快的旋律烘托下形成强有力的和声。歌曲的制作精良，但是又不失原始的真实感，从前奏到副歌将内省与抒情完美融合。环球音乐风今天和您分享 Linkin Park Friendly Fire。

0: 你和世界的距离只有一个调频。
1: Dit is Hallo in het Vlaams.
0: FM 101.7
1: Yunnan Internationale Radio.
0: 云南国际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是法律，文明的传递，法治的传承，和谐的发展。1017，说法时刻。
1: 欢迎收听说法时刻，我是乐琳。一对情侣同居25年后分手，因为分割一辆摩托车闹上法庭。男方声称该摩托车是自己买的，女方则认为摩托车是两人共同购买，属于同居期间共有财产，且在其名下，理应归他所有。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故事。女子陈某和男子张某在1998年按照风俗在农村举办婚礼，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同居期间，两人先后生育了一男两女，三名子女现均已成年。2023年4月16日，两人共同购置一辆价值3000元的电动二轮摩托车，登记在陈某名下，该车现由陈某使用。不久后，由于感情出现裂痕，两人决定分手。在分割共有财产时，陈某认为自己取得摩托车的全部所有权，起诉到法院，要求把车判给自己。法院经审理认为，陈某、张某于1998年按照农村风俗举办婚礼，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并生育子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但没有进行结婚登记。两人并非事实夫妻关系，而是同居关系。对同居期间共同购置的财产如何处理的问题，可以认定为共同共有。陈某主张案涉二轮摩托车是其个人收入购买，但没有提供付款记录予以证明，法院不予采纳。基于陈某主张案涉二轮摩托车属于双方共同财产，故可以认定案涉财产为陈某与张某共同共有。在这个案例中有一个关键词叫做同居，那么同居期间的财务归属和分割方式应该是怎样的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云南宏同律师事务所张改维律师为大家做介绍。
2: 同居期间最好明确约定财务归属和分割方式。依据现有法律，车辆所有权通常遵循登记原则，即车辆归登记证书上所载明的所有人所有。该案中，双方当事人即便是同居关系，但车辆登记在一方名下，法律上该车辆属于登记的一方。不过，如果另一方能够证明自己对车辆购买有出资或者其他形式的贡献，比如双方有协议约定车辆为共同财产，或者能提供财务转账记录、共同还款证明等证据，那么在解除同居关系时，未登记一方可能有权要求分割该共有财产。同居关系解除时，财产的计算和分割主要遵循约定优先、个人财产、共同财产、债务处理、协商解决5个原则。如果同居双方在同居期间对财产的归属有明确的书面或者口头约定，应首先按照双方的约定处理，各自明。

0: 名下的个人财产，包括同居前的财产，因个人原因获得的赔偿或补偿，如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以及明确赠与个人的财产，一般归各自所有，不予分割。对于同居期间共同劳动、经营或者管理所得的财产，以及双方共同出资购买的财产，如果没有特别约定，通常视为共有财产。这部分财产应根据双方的实际贡献、同居时间、生活习惯等因素，公平合理地进行分割。如果财产已经混同，难以区分各自的份额，可能会按照等份原则处理，除非有证据表明应当按特定的比例分配。同居期间产生的债务，如果是用于共同生活或者经营的，不论是以一方或者是双方名义产生的，通常视为共同债务，由双方按比例或者连带责任承担。
1: 恋爱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事情之一，但是当恋情走到尽头，分手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时，双方往往会面临一些财产纠纷，尤其是涉及共同财物的分割问题。如果双方不能友好协商，甚至出现一方擅自扣留或占用共同财物的情况，就可能引发诉讼。在双方分手后发生财产纠纷时，首先鼓励双方自行协商解决财产分割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是最简便快捷的方式。如果协商不成，可以诉诸法院，由法院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双方提供的证据进行裁决。特别是对1994年2月1号之后的同居关系，财产分割将更多的参考一般共有财产的处理原则，而非自动视为夫妻共同财产。提醒大家，在实践中往往很难界定双方是否按照夫妻方式共同生活，以及各自对共同财物的实际贡献比例。因此，在未婚男女双方交往期间，最好能够明确约定或者书面记录他们对共同财产的归属和分割方式，这样可以避免在分手时产生不必要的纠纷和诉讼。这里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国际广播制作的说法时刻栏目，特别感谢云南宏同律师事务所张改维律师对本节目的支持。我是乐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573年至1620年，旧港的国王王莲呢是广东人，婆罗洲的国王呢是福建人。万历21年1594年，吕宋呢已有几万名的华侨聚居。台南的北大年的华侨呢近万名。北大年的张姓纳度呢是漳州人，柬埔寨的黎木州，即今天的金边，以木为城，是华人聚居的重地。1613年，葡萄牙人伊里迪绘制满斯加，即马六甲王朝的地图，图中标明了漳州村、中国村和中国西，显然是华侨的地盘。第二阶段，清朝的初中期。1696年，康熙35年，广州长寿寺主持大仙，被越南的顺化王朝呢聘为了国师。在越南的惠安港呢，有一条长3-4里的沿河街道，名为大唐街，街上福建人开的商店鳞次栉比，按越南的风俗呢，贸易由妇女经营，因此华人到此必先起期，方便贸易。顺化有关帝庙、夫子庙和闵会馆。雍正年间1723年至1735年，何先镇总兵莫求是广东雷州人，家族为总兵即统治者呢，前后约有100年。广东澄海华府里人郑达，南渡暹罗，居于大城府，是一位摊主，后致富，改名为雍，娶暹罗女人洛央为妻，生一子名为郑昭。日后郑昭成为了暹罗国王，郑昭也是被公认为海外华人取得的最高的政治地位。在大城以南重建新首都，即今天之曼谷。婆罗洲代燕国，后来的南方国，以山口洋为都城。国王吴元盛是广东嘉应人，南边的坤甸国国王罗大也是广东嘉应人。乾隆年间1736年至1796年，华人罗藩伯在代燕国和坤甸国的基础上呢，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由华人所创立的共和国，南方共和国。国家元首呢称为大总制。此时对面的爪哇岛，爪哇的华侨人数呢达到了10万人，算清朝初中期最大的一支海外华人。嘉庆年间1796年至1820年，叶亚来延吉广东惠阳县淡水镇的客家人，任吉隆坡第三任甲比丹，即最高长官，是吉隆坡的开埠功臣。曼谷、吉隆坡、槟城都是由华人组织开建的。第三个阶段，近现代。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呢，清朝的国门被迫打开，加上航运也比古代提高了不少，华人人口呢开始大规模的迁徙到了世界各地。据法国探险家亨利缪奥及吴哥窟的发现者在暹罗柬埔寨老挝安南游记中记载，1859年新加坡有华侨5万人。关系初年，在雪兰莪和霹雳州采锡矿的华工呢有10几万人。1876年郭松涛路过马来亚，记录新加坡的华人呢约有20万，槟榔屿有福建人、广东人10万余。此时大马的华人呢超过了爪哇岛的。19世纪末，缅甸的华侨约有4万人，其中2.1万呢在仰光，主要是福建籍的，约有1万人呢在曼德勒，主要是云南籍的。1889年印度支那堤岸有华侨15000人。1890年印度支

0: 支那的海帆有华侨6000人，主要讲粤语。1891年，新加坡有华侨15万人，槟榔屿有华侨10万人，马六甲有3万，柔佛有15万，雪兰莪有5万，北婆罗洲有1万人，新马合计呢有50万余人，多数是客家人、广东人、海南人、汕头人和厦门人。1900年左右的西贡，此时的堤岸并入了西贡，有华侨8万人，而到了上世纪的50年代，西贡华侨就达到了50万的人口。19世纪末，暹罗有华侨150万，其中 3.5 万余人呢在曼谷，此时泰国的华人最多。1890年爪哇华侨的人数呢为25万，苏门答腊的东岸有华侨8万人，印尼的其他地方呢还有5万华侨，合计41万人。同期菲律宾的华侨估计也有10至20万人。1900年在东南亚大概有300万的华侨，属于第一代的华侨比例大，所以母语多数还是华语。引用这十年华人搭讪最后常用的结束语来结束，加个微信吧。
1: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跟他联系，记住他的网名，地理学咖啡馆。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这里是今夜，我是燕子。今天节目的开头，我想请大家一起来听一位打工诗人，他的名字叫做吉克阿优，他当年在昆明工作的时候写下的一首诗，黎明时的昆明站。

0: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1: 昨天我在秋海边痛饮了三杯东阳，一觉醒来已躺在雨夜的黎明。青蝶般的昆明还没有睡醒，我大吼一声，火车站回家的离家的都挤在一起，尤其是去东莞会众的彝族农民工排成一字长绳，多少人又把故乡扔在那张火车票上。只是今晚我路过这里，不再是为了去后街的电子厂。

把心安放在这个沉静的夜晚，燃一朵晶莹的馨香，走进大师们亘古的传奇，仰望不息的灵性之光，经典长谈。

从前有一个地方叫昆明，落日时分，当中国的城市从北方的平原上开始一座一座沉入黑暗之后，南方高原之上的昆明依然处于白昼的光芒中。这座古老的城邦接近太阳，阳光要在中国大多数都市都沦入黑暗之后才从这个城市暗下去，因此这个城市永远有金色的黄昏，光辉的街道。我童年的街道面对着落日，那街道像是一直铺到太阳里去，在那石板铺成的路面上走过来倒垃圾的马车，像天神派来的使者。马车金光闪闪地停下来，赶马车的大爹摇响黄铜铃铛，倒垃圾的人鱼贯来到街道上，他们的脸一张张被

日光照亮，又消失在街区的阴影中。昆明主要的街道都是东西向的，因此在日落之前，这个城市到处是通往落日的街道，闪着光，犹如刚刚被女仆用抹布擦过的地板。天空蔚蓝而透明，空气清新，灰色瓦顶上的房头草微微摇晃着，梧桐树的躯干像镀金的豹子那样闪闪烁烁。透过某些人家未关严的大门，可以看见玫瑰、兰花、月季在古老的庭院里开放。落日渐渐地下去了，彩云布满天空，像是昆明周围山岗中野兽们超现实主义的梦。红色的狮子，紫色的熊，长在羊群中的孔雀，山羊的脸变成了虎，独步于海滨的象，从巨鲸的尾巴里长出来的棉花，刚刚形成就变形了，就像画家达利脑海里那些转瞬即逝的灵感。昆明在彩云的笼罩下了，天空里有蝙蝠和燕子在飞行。黄昏中总是有那么一刻光芒渐暗，在恍恍惚惚朦朦胧胧之中，城市变成了紫灰色，世界像是被拉掉了电闸忽然停下来，街道上的人们仿佛往昔年代的幽灵不动了，着了魔似的静止、定格、安静无声，顷刻间才渐渐地恢复了动静。某家铺子歇业，上门板的声音响起来，灯火也亮起来了，猛抬头发现巨大的黄月亮已经像镜子一样挂在五城路的东头，但还不到两层楼那么高，似乎可以照出自己的脸。下面一个永远积着污水的水洼在闪光，一面挂在清代木阁楼的香花窗子上用来照妖怪的小圆镜晃了一下，真的照出一张女妖的脸，孩子们惊叫着奔回家去。到八点钟左右，夜晚才姗姗来迟，明月皎洁，照耀着染布巷的青石小路，照耀着吹箫巷的瓦和圆通寺的大殿。少年时代，故乡那些永不结束的金色黄昏，使我对世界产生了一种天堂般的感受。虽然世界并非如梦境，但昆明确实给予过我这样的感受。这种感受深刻地影响了我的整个人生，使我在内心中永远爱着，爱着这个与生俱来的世界。多年前我阅读诗人歌德的传记，当时作者已经59岁，他儿时的法兰克福依然如故，世界改变了，但故乡依然是故乡，一切都让人想起城市和地方上都扰攘不安的久已逝去的时代。一种对古色古香的爱慕之情在我的心中油然而生，可以说正是这种古色古香的东西，是古老的美因河大桥、卡尔大帝和他四军的城堡遗址中尚存的萨尔宫

老商业区、巴托罗庙教堂周围的商店街、毗连市场的狭窄而肮脏的肉案，造就了伟大的歌德。我可以肯定，在一个刚刚完工、粉刷一新的小区，是不会诞生歌德之类的人物的。李白、歌德、曹雪芹这样的人物，总是在古色古香的东西中诞生，这是文明史的一个普遍经验。故乡并不仅仅是一些失效过期的建筑物，而是孕育诗人的那种东西。一个地方要诞生歌德这样的人物，恐怕得有300年的功夫，等待那种古色古香的氛围出现。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是人生的一个基本情节，生命的普遍结局。多年前，我相信我也会重返我年少时代长大的街道和大院，指着那棵老枇杷树对我的后代说，我小时候就在这棵树上玩，还用小便敲过树根儿。但后来我发现，我永远不可能写一部像歌德那样的回忆录了。我在这个城市不过生活了40多年，我的城市已经焕然一新，往日生活的痕迹荡然无存，举目可见皆是我不认识的建筑和街道，石灰和水泥的新鲜的气味，它的造型、亮度、色彩都是我所陌生的。在这里没有我生命刻下的丝毫的痕迹，最多只是到此一游吧。我没有语词和证据来描述它，我只有默然，与那些初到此地的民工一样，默然无语，找不着北。人并不是立即就可以适应任何一种新的东西，搬一次家要把房间里的光线、家具、色彩、气味调整到位，使你在其中有家长的感觉，身体的延伸部分的感觉，至少需要20年的时间，至少需要发生过100个故事。一个焕然一新的故乡，令我的写作就像是一种谎言。我的诗歌词典是在昔日的故乡诞生的，是往日的生活造就了它。那一日，是个雨天，出一阵太阳，下一场小雨，我独自回到我少年时代的街区。那街区刚刚拆掉，犹如发生了地震。我穿过废墟，凭着对地形的模糊回忆，找到了我少年时代长大的那个四合院的遗址。那里还剩下一些木柱子和一堵墙，是那堵墙使我认出了这里就是我少年时代的家。我刚刚搬进来的时候，这堵墙是被粉刷成白的。我以为它本来就是白的，但住了2年之后，某一天，那墙上的白皮掉下来，我才发现原来墙上画的是龙，墙面上露出来一条彩色的龙尾巴。现在，这条龙大部分都露了出来，被墙头流下来的污水染成了黄的，但我并不能完全肯定这就是我少年时代的家，因为紧挨着它的应该是一个法国式的走廊。这个走廊是露天的，水门厅露面，两边是花瓶形状的红桃栏杆。走廊把这个四合院的照壁这一面连接了起来，就是说这里本来只是照壁，但设计师别出心裁，

在照壁上画盖了一个走廊。我记得那些红色的花瓶栏杆中的一根通了一个洞，里面是空心的。住在我家对面的小明有一次逮到了一只小老鼠，他用线拴住小老鼠的尾巴，让它钻进那个洞去。小老鼠钻进去，线就断了，它也就从此在那个洞里消失了。我们用破布把洞口堵死，希望过几天会在洞里找到那只小老鼠的尸体。但过了一个星期，小明把手伸进去掏，却什么也没有找到。这个洞使我产生了神秘感，它一定通着世界的另一个地方。但这些废墟中根本没有这些土陶栏杆的痕迹，甚至这堵墙的方位也是不对的。住在屋子里的时候，我一直感觉它是朝正东的，但现在露出来，它却是朝着东南方向。我不能肯定那个雨天我所到的遗址就是我昔日的家。不久之后，那里连废墟也找不到了，新的房子拔地而起，那个街区的名字在新的地图上也消失了。于是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在那里居住过，那些所谓红色的花瓶形状的土陶栏杆，也许是我从巴尔扎克的小说里看来的。如果那儿压根儿就没有你所提到的一切，你的写作不正像是谎言吗？或者，你不是完全可以肆无忌惮的虚构吗？在我们时代，世界日新月异，依据回忆进行的写作永远只是超现实主义的。世界只存在于我的写作中，离开了写作，世界是什么？我的写作尚未来得及开始，世界已经更新。写作与世界已经不存在那种古典的对应关系，世界不再是写作活动的证据。我只能在回忆中才能找到我梦想中的天堂故乡。回忆也是靠不住的，回忆只是对昔日的改写，一次绘声绘色的扯谎。回忆是没有证据的，随便你怎么说都可以，并没有一个现实来对它的可靠性加以验证。作家普鲁斯特描写的真的是巴黎吗？他只是虚构了他心中的巴黎。回忆只是一座语言的遗址，而且是一座可疑的遗址，似是而非，朦朦胧胧，缺乏具体的细节。我根本就无法告诉你，那天堂故乡的某个大门上的铜门环是什么颜色，我也无法告诉你，那城市某个日子的天空上挂着的鸽子是什么样子，它旁边的云是什么形状。当我身临其境时，我并不注意这些，我不需要去注意这些，就像我不需要时时刻刻牢记我有一个鼻子一样。人们并不是在回忆中生活，相反，人们在遗忘中生活。遗忘乃是存在的本质。一种什么都要牢记的生活是可怕的，那不是生活，而是关于生活的课文背诵。那么回忆是什么？回忆是存在的幽灵。只有当一切已经不存在，回忆才从世界的废墟上升起来，慢慢地扩大它的疆域。回忆就是自由的虚构，没有空间，没有时间，没有细节，没有个人的痕迹，一切都是普遍的。

这是一个普遍的黄昏，而不是存在于昔日时间中的某个具体的黄昏。我的生命中从未有过这样一个黄昏，我从未在昔日的某个时刻意识到昆明乃是天堂。从那些灰色的中国铜瓦中吐出过多少个黄昏呢？但我从未在意，这是与生俱来的最基本的。难道一所四合院的大门上会有一个黄铜门环吗？难道会有没有四合院和水井的故乡吗？难道这世界能够没有这样的黄昏吗？因此，我的写作只是一种似是而非、吞吞吐吐、不能信以为真的东西。回忆是靠不住的，它只是一个自作多情、多愁善感的、没有家的幽灵。